0: 召回你这个钟。这时候方局会回答你的原来回答。
1: 晚上跟哪个？Maybe 312 Central.
2: T12.
1: Where am I?
2: 10-4, I'm seeing.